0: 消费品零售总额173.53亿元，整体增速持续跑赢全国、全省平均水平。7月25号晚上，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田径赛场迎来男子甲组四次非公益团建的“小而精、小而强”的鲜活标杆。近日，工行雅安分行营业部联合反诈中心民警成功拦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客户挽回9000元资金损失。今日，雅安首场政策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服务企业沙龙举行，针对企业在增值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共性需求，税务干部不念文件、不讲套话，集合具体案例，讲清申报条件，讲透操作流程，讲明涉税风险，能当场解决的当面作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会后限时反馈消耗，并开展满意度回访。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真南王公园，真南护卫队正在进行例行巡护，仔细的查看古树长势。园内拥有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真南群落，被誉为中国最美真南林，其中百年以上古树124株，千年以上15株，平均树龄近500年，两株真南王树龄更逾1700。漂泊，你的星河
1: 流向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10家的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3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

0: 日子慢下来，精神舒展开来，你会发现原来生活里的每分每秒都是安宁恬静的，只是我们忙碌于其中，只觉浮躁，却享受不了那份生活本味，不仅肠胃吸收，走路慢一点才不会。
1: 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

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

0: 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
1: 震，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主偏僻，但繁荣的唐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庄子》《史记》。

0: 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压音讲出来，大约35天左右 ，CIP 花量产量很高。
2: 我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实测信息抓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
5: 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7月30日至8月5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反映，也可以通过市委组织部12380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性。

0: 图书馆咋解释啊？
1: 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
2: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
3: 就很能说明问题。

0: 敕赐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
1: 最后默许了。
2: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他的笔锋也成为后世竞相继承的操守和史德。他们都懂得史之为物，深以劝诫，树之风声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对人的描写和评价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3: 一部史记，帝王将相、人间社会、勾心斗角、恩怨情仇、手段，我到现在我觉得还没人超过人家。你现在想想，哪个贪官非常坏非常坏，那四季都有了；哪个人非常凶恶心狠手辣，那四季上都有，太厉害了。
4: 有后世学者评论说，司马迁的作品没有赢得皇帝的心，但是终究会赢得天下百姓的赞赏。一个人的人格与个性会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2: 《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大多具有典型性，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游侠、医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后代学者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物以及对某些人物的着重描写，体现了司马迁创作的人民性。北京大学历

0: 高唐州
1: 风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八帝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法、明书、明算等。长渠的录取名额有限，尤其是进士科，每年平均仅录取20人左右，因此被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而制举则是皇帝临时特召举行的选拔考试，目的在于选拔政治人才，其科目设置如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均针对特定的政治需求。同长举相比，制举允许士人多次应举，且每次中举都能获得升官的机会，因此无论是有官职的官员还是平民，都有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对人才的态度堪称典范，她始终秉持着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原则。才子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叛乱时，为制造舆论，写下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召檄的檄文。这篇檄文言辞犀利，对武则天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般人看了一定会气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没想到武则天读完后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他认为让这样的人才被埋没是宰相的过失。武则天时代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女儿，上官仪因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则天诛杀，上官婉儿

0: 相继被贬。然而司马相如却并不满意这种生活，他觉得不可能。郁郁不得志的司马相如此时得到了一个机会，
1: 是装了蛇簧，每当齿轮因为铁块的重量转动时，哎，摆向一边，当正摆回摆时，则继续触发蛇。
2: 好，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多

0: 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三十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茶祖吴礼珍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
1: 主打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
0: 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茶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
2: 我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

0: 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这是按兵不动，
1: 时刻把空调打开也无所谓。那部分的中老年人就认为说长期吹空调的话有损健康，即便天气酷热也选择忍耐。那究竟哪一种的看法更加合理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呢，多项科学研究就得出了结论，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的衰老。比如说会硬扛高温的话，会诱发代谢异常。有研究显示啊，说人体处于就是33摄氏度到36.9摄氏度的环境下，累积时长越久，后续的体重啊，还有包括到你的 BMI 以及腹部的内脏脂肪，在37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的人群，腰围会更大，空腹胰岛。